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21:40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
0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英辉。
1: 朋友们好，我是加藤彻。
0: 哎，加藤老师，我们知道在日本四月是新学年新年度的开始，时间转眼就过去，五月都已经过半了。我知道日语有一个词啊，叫五月病。
1: 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五月病，五月病。不过五月病不是真正的疾病的名称，而是指四月刚刚升学入学入职的人等啊，在经过一个月的新鲜感和紧张期后，到了五月突然感到疲惫失落，甚至不想上学或上班的状态呀。
0: 原来如此，再加上刚刚结束的长假，按下一个暂停键，
1: 对，
0: 人啊就像气球一下子泄了气一样，是吧？
1: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英辉，你也放五月病了吗？难道是？
0: 您别说，还真有点儿。不过，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五月病的吗？
1: 哦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啊？
0: 先卖个关子，节目开始以后我再告诉您。好，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波短情长，
1: 现在开始。哦，银辉，你刚才说对付五月病的好办法呀？哎呀，我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呀？
0: 那就是不想工作，去挑战新事物。今年我去钓鱼了。
1: 钓鱼？
0: 人生中第一次去钓鱼。
1: 是在小鱼塘里吗？还是钓鱼缸里的小金鱼啊？
0: 哎，没错。哎，我跟您说过我家养了小金鱼吗？哎呀，什么呀？是真正的出海钓鱼，我们在东京湾钓的竹甲鱼。
1: 竹甲鱼，日语叫阿吉，我也非常喜欢吃。竹甲鱼的寿司非常好吃。
0: 对对对，
1: 那怎么样啊？你第一次钓鱼有什么感受和收获？
0: 感受就是不吃药肯定会晕船。但是吃了药真的会不晕。那收获呢，就是45条竹甲鱼。
1: 怎么？45条鱼？那么多鱼你怎么吃啊？
0: 都不大了。不过也确实挺多的，所以我们钓回来当天当然是刺身生鱼片，然后炸烤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南蛮腌鱼。
1: 南蛮子给。
0: 对对对，就是醋腌油炸鱼。本来还想做南梅喽。
1: 南梅喽。
0: 你一定知道。太累了就放弃了。对了，南梅喽啊，就是把竹甲鱼跟葱末姜末拌在一起剁碎，然后敲打到有粘性，再浇上调味汁，放在饭上一起吃的一种鱼丝的料理。
1: 我听起来你第一次去钓鱼，但是你好像已经是老在行了。
0: 钓鱼其实还是门外汉，但是吃咱们还是很有追求。要讲究的。
1: 对
0: 那带我们去钓鱼的朋友也说啊，我们这次特别幸运，虽然风浪很大，但是还是钓上来那么多鱼。可不是每次都能钓到鱼的呢。
1: 那英辉，你以后还会去吗？
0: 我还想去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在海上专心致志的钓鱼，也是一个给自己休整身心的好机会呢。
1: 哇，听起来英辉他又进去自己的世界了。快回来呀。
0: 好，出来出来了。
1: 出来了。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钓鱼的，或者最近尝试了哪些新事物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那英辉啊，接下来看看近期收到了哪些听友留言吧。
0: 好的，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枚红叶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说，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 NHK 中文节目的老听众，时代背景当时只能偷听，非常喜欢女主播代场玉子清脆甜美柔和的声音，给中国听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。如今我们都已年近70-80岁，老听众们

0: 惦记着自己，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。
1: 嗯，
0: 那佳彤老师，您有没有像一枚红叶听友这样一直惦念的人或者是声音啊？
1: 啊，有有，比方说我小时候吧，非常喜欢看电视，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节目里的怎么说声优的声音呢？
0: 哦，
1: 还印象非常深刻。
0: 哦哦。
1: 那音慧你呢？
0: 哎呀，一样的。
1: 一样吗？
0: 嗯，咱俩一样。我最近也是又在看老电影。
1: 哦。
0: 一方面呢，是想学习老一辈配音演员的配音朗诵技巧，一方面也是作为下饭的电子榨菜。
1: 嗯，
0: 上海电影一制厂其实离我家也不是很远。
1: 哦。
0: 小时候看过的，比如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简爱》《佐罗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大篷车》《台词音乐之声》，还有日本的《远山的呼唤》啊，《追捕》等等。
1: 哦，
0: 嗯，虽然很多都是我出生前的作品，但是经常在电视上重播嘛。
1: 嗯，
0: 然后我现在看也觉得哇，真的经典。
1: 哦，经典。嗯，
0: 然后听到我喜欢的配音演员，比如童自荣啊、乔真啊、丁建华、曹雷这些老师的声音，
1: 嗯，
0: 就像一下子回到了以前在电视机前，哎呀，看得津津有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
1: 哦，你刚才提到的配音演员们的名字啊，
0: 嗯，
1: 哎，我想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肯定有不少人也很熟悉吧？
0: 没错，我相信60后、70后、80后，应该有很多人都听到过，
1: 哦，
0: 他们的声音。那好的作品、好的节目，会深深的打动观众和听众，也会让他们在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。
1: 嗯，是，
0: 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。
1: 是，我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留在听友们的那个心中。
0: 嗯，是，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。
1: 嗯。
0: 好的，那时间关系，今天的听友留言呢就先播送到这里。
1: 好的，
0: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。
1: 嗯，
0: 曲名是
1: 教えて，
0: 请告诉我，由
1: 一休佳代子
0: 一吉加代子演唱。

0: 听众朋友，本期播短情长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。我的小板凳已经搬好了，加藤老师，您今天打算跟我们聊些什么呢？
1: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的动画歌曲。
0: 哦，您怎么知道？跟朋友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，日本的动画歌曲可是热门的很呢，包括我自己，每次都是必有人唱。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
1: 开讲。アニメソング，动画歌曲，简称アニソン，是诞生于日本的和制音译词汇。日本动画歌曲拥有约100年的历史。日语中有句谚语叫歌は世につれ、世は歌につれ，歌随时代，时代随歌，意思是流行歌曲是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镜子，时代变迁，歌曲也会随之改变。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最初的动画歌曲是1929年动画短片《コロニア語》，直译是小黑猫的同名主题曲。这首歌曲以 SP 唱片，也就是重胶钢针唱片形式发行，

0: 演唱者是当时年仅11岁的童谣小歌星平井秀子、平井英子。早期的动画歌曲由孩子来演唱。二战末期的1945年，长篇动画电影《桃太郎海の神兵》，直译是《桃太郎海之神兵》中的插曲《あいうえおの歌》，也就是《あいうえお之歌》，由著名作曲家古関裕二、古关裕二作曲，著名诗人佐藤八郎、佐藤八郎作词，少儿合唱团演唱，歌词是日语的五十音。1963年，手塚治虫、手冢治虫的《铁腕阿童木》《铁臂阿童木》开播。最初，该片的主题曲是纯乐曲，后来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、古川俊太郎为其填词，也是由少儿合唱团演唱。这首歌的歌词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们对科技的乐观期待。这一时期的动画歌曲仍属于童谣和学校歌曲的延伸。然而，这种情况在1970年前后发生了改变。当时世界各地掀起了青少年和学生反抗成年人的浪潮，一部分16、7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叛逆精神，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对，是大人们制造出了这个充满缺陷和错误的世界，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。就这样，既非孩童亦非成年人的年轻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诞生，它对动画歌曲的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1970年的电视动画《阿西达诺就》，直译是《明日之战》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而又贫穷的拳击手，其主题歌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愤懑与孤独。从这一时期开始，由专业歌手独唱的面向成年人的动画歌曲不断涌现，而1974年成为了日本动画歌曲史上划时代的一年。1974年电视动画《アルプスの少女ハイジ》，直译是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的主题曲《教えて》，直译是请告诉我，大受欢迎。一首歌谣歌，以及加带子清澈透明的嗓音，加上融入了独特的瑞士约德尔唱法的音乐，整首歌曲的完成度极高，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了儿童文学的世界观。同年，电视动画《宇宙戦艦ヤマト》（宇宙战舰大和号）开播，它的主题曲由佐々木伊佐、佐佐木功与川島和子、川岛和子共同演绎。佐佐木浑厚的低音和川岛清澈飘渺的高音，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遨游宇宙的澎湃力量。即便已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它依然是经典之作，被传唱至今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动画歌曲的唱片接连热卖，动画歌曲已不再是动画片的附属品，而是开始具备独立音乐产品的价值。这一趋势在80年代进一步发展。1984年电视动画《北斗の拳》（北斗神拳）的主题曲《愛を取り戻せ》，直译是“把爱夺回来”，由摇滚乐队 Crystal King 演唱。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，都已不再是儿童演唱的歌曲。与此同时，传统的童声合唱动画歌曲依然存在。1988年电视动画《それゆけアンパンマン》（面包超人）的主题曲《アンパンマンのマーチ》（面包超人进行曲）问世。虽然它是一首儿童歌曲，但歌词却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追问：人为何而生？又为何而活？这首歌的词作者亚纳塞·塔卡西·柳赖松也是《面包超人》的作者，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 他的作品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。进入90年代后，动画歌曲的风格更加多样化。1995年的电视动画《新世纪 Evangelion》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是一部科幻作品，描绘了无法从童年顺利过渡到成年的年轻人那份不安与孤独。由高橋洋子、高桥洋子演唱的主题曲《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》《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》收获了众多狂热的年轻粉丝。2004年的电视动画《エルフェンリード》直译是《妖精的旋律》的主题曲《リリウム》直译是《白百合》，出人意料地使用了拉丁语的赞美诗。2007年的《僕らの》《地球防卫少年》的主题曲《Uninstall》直译是《卸载》，体现了佛教的无常观念。动画《One Piece》的2009年的插曲《宾克斯の酒》《宾克斯的美酒》作为一首海盗民谣风格的合唱曲，风靡全球。2010年的《カリグラシのアリエティ》直译是《借东西的小人阿利埃蒂》的动画歌曲《Arietti's Song》，直译是《阿利埃蒂之歌》，是法国音乐家创作的凯尔特风格的乐曲。日本的动画歌曲不断走向国际化，同时孩子与成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如今虽然曾经的年轻一代已步入中老年，但他们依然喜爱自己青春年代听过的动画歌曲。也正是因此，21世纪的日本动画歌曲作为面向广泛年龄层的多元化音乐内容，在海外也拥有众多粉丝。顺便一提，我出生于1963年，听着各种各样的动画歌曲长大，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我依然热爱动画歌曲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喜爱的动画歌曲吗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。
1: 啊，谢谢加藤老师。说实话，我原来啊是只觉得日本的动画歌曲很好听，而且风格非常的多样，没想到这背后有将近100年的历史呢。
0: 没错没错。
1: 但是您刚才介绍的好多曲子其实我都听过。
0: 啊，是吗？
1: 确实就像您说的，有很多曲子我是没看过动画片，但是经常在卡拉 OK 唱。
0: 哦，卡拉 OK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卡拉 OK 里面怎么说，那个大人也喜欢唱那个
1: 对对对
0: 歌曲。不是卡拉 OK， 比方说你去散步爬山的时候，也可以试试唱那个请告诉我。
1: 啊，真的是，发现日本的动画歌曲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找到好像合适的。回去我就整理一个歌单。谢谢加藤老师。或者我们录完节目，加藤老师一起去唱卡拉 OK。
0: 是吗？
1: 好啊。
0: 好。
1: 好的，那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喜欢的动画歌曲，或者您想听哪些动画歌曲，也可以来点播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们一定会为您播出的。
0: 欢迎欢迎。
1: 那今天的播短情长节目就先到这里。
0: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